爹爹别夸那爷我爷爷问你那我那我的妈也不会不要听今天白羊的谁也别不无意爷爷我吃你们的心没爹爹别夸那没我没事该爷子没吃啊爷爷看你也多今天白羊的谁也别不无意